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
3: 暖暖抬手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转身就往赏心院院里走。赏心院他可是熟门熟路，很快就找到了最后一排房子的3号，上前敲了门。门迟疑一下才打开，暖暖推门进去时方发现开门的是邝开田。开田显然也没料到来的会是暖暖，吃了一惊。是你？暖暖没理他，只是拿眼在房里扫了一遍，屋里没有别人，只有毡石凳被抬放在一张圈椅里，一脸茫然地坐着。屋里只开着一盏壁角灯，光线很暗。你把它弄来是想干啥？暖暖眼睛没看着开田，只是这样问的。他凭本能知道邝开田不会好心到会去帮助詹石凳，但他又实在猜不出他把詹石凳弄来的目的。咋？现在你还关心着他？开田冷冷一笑，压低了声音。俺把他弄来是想让他看一出戏。
4: 啥戏啊？
3: 你要想看也可以留下来，戏很好看，保准让你过瘾。开田边说边上前关掉了那盏小灯，屋里一下子彻底黑了下来。邝开田，詹士顿过去是伤害过咱们，可他现在是病人，你可别做伤天害理的事。咋？你以为我会掐他拧他？我才不傻嘞，我不会做犯法的事。我今天就是请他来看戏，而且他来也是自愿的，这有他写的字迹为证。说罢这些，他看了一下表，而后转对詹石凳压着声音说：詹石凳，你当初睡我的女人，你心满意足，非常高兴啊！今天我让你看看别人是咋睡你女儿的。润润不是你的掌上明珠吗？不是你的命根子吗？你现在就看看吧。啊！他的话音尚未落地，

0: 伸手一下子拉开了詹实的面前的一道帘子。暖暖这才看清，这间房和隔壁的房子中间的隔墙上装着一块玻璃，而且玻璃上贴着一层黑膜，造成了这边可以看见那边，而那边看不见这边的效果。暖暖震惊无比的看着邝开天，詹石凳也被惊在那儿。就在这当儿，只见隔壁的房间，詹石凳的女儿润润正在明亮的灯光下同一个中年男人说着什么。那个男人随即将一沓钱递到润润手上，润润接过去把钱装好，然后动手去解自己的衣扣，能看见他边解衣扣边流着眼泪。那男的分明嫌他解得太慢，迫不及待地上前扯着润润的衣服。这边的詹石凳这时气急地呜呜地叫着，身子在圈衣里一扭一扭，那只能动的右手把椅子的扶手拍得啪啪乱响。暖暖至此才明白邝开天的用心。好啊，邝开天，你竟想出了这个法子折磨他，你可真是……开天这时附在詹石凳的耳朵旁带了笑说：“不要激动啊，好好看下去，看看别的男人是咋样脱你女儿衣裳的。你当初脱俺老婆衣裳时，是不是也这样？”邝开天！暖暖猛地吼了一声：“你还是人不？”隔壁的润润和那个男人似乎听到了这声吼叫，几乎同时向这边看了一眼，可他们显然没有看出有人在窥视他们。那个男的这时上前猛地扯下了润润的上衣，抱起他扔到床上。詹石凳呜了一声，闭上眼。闭眼干啥啊？看呐！开天这时依旧在詹石凳的头前冷笑着说：“你当初……”砰！邝开天的话音突然被玻璃的破碎响声截断了。他扭脸看时，只见暖暖挥着一个方凳砸碎了隔墙上的玻璃，同时把手从玻璃破洞里伸过去，朝着隔壁那个要向润润施暴的男人叫道：“你放开他，你这个狗！”这突然的变故使得那个男的和润润一起惊得扭过头来。暖暖这时已经拉开门奔了出去，片刻后便进了隔壁的房子，一只手里依旧拎着那个砸碎玻璃的方凳。
1: 你这是干什么？
0: 那个脱得只剩一条短裤的男人惊慌地向后退着，

0: 开田是第二天早饭时分来到锄地去的。那阵子暖暖正搂着单根跟青葱嫂交代事情，忽然看见开田进来，他一愣，以为他是来看单根的，就松开了单根。青葱嫂也以为他是来看儿子的，就朝单根叫道：“单根儿，看看是谁来了。”单根扭头看了一眼开田，只叫了一声爹，就又钻进了妈妈的怀里。这时开田肃穆着脸对青葱嫂说：“麻烦你领着单根出去一会儿，我想单独跟他妈说会儿话。”青葱嫂一听是这，忙起身拉了单根出去了。暖暖坐在那儿没动，静等着对方开口，他估计他还是为了昨晚的事。开田低沉地开了口：“我没有想到你还会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着想。那不叫为你先回锄地去。”之后就也向着青葱嫂家跑了过去。跑近时，暖暖这才看清，原来是紧邻赏心院的青葱嫂和九鼎他们几家的房子依着九鼎朝村里走了。慧玉这当儿一放声哭起来：“哎呀，我的天爷爷呀，你睁开眼看看我们的小鱼馆儿啊。”青葱嫂一家四口被暖暖安排住进了锄地居的一间客房里。青葱嫂很不安，含着泪说：“暖暖，你这房是要接待游客的，俺们住一天你就少赚一天的钱呢。”“青葱嫂，钱是赚不完的，再说了你们现在也已经是游客了。”青葱嫂叹口气：“俺想明天就到赏心院把他们给的那点补偿款领回来，吃亏就吃亏吧，先盖两间小房子，有个容身的地方算了。反正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也拿人家没办法。他们肯定已经做好了应对你们上告的准备。”暖暖沉思着说：“不管他，我今天晚上还要再写告状信，我就不信上边的人都会让他们买过去。我上次的告状信不是让公安局搜了他们一回吗？尽管没起大的作用，可总算是吓了他们一场。我这次要给更多的市里和省里的领导写，我就不信所有当官的难道都会袒护他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兴，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2: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

0: 衣服一边惊奇地自语道：“半夜三更的，警察来干嘛？”他下床拉开门一看，只见院里黑乎乎的站了不少警察。他吃了一惊，刚要开口问，那个站在他门前的警官已经先开了口：“
1: 有人举报，说你们楚地区长期聚众赌博。我们来一看，果然如此。喏，人、赌具、赌资俱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暖暖这时才看清，傍晚入住的那几个要打麻将的年轻人都双手背靠蹲在院里。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暖暖原本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他平静地开口道：“哦，他们是傍晚才来。
1: 走，跟我们到派出所里说。”
0: 那警官一挥手，立刻有两个女警察向暖暖走过来。暖暖的心里咯噔一下，知道麻烦是真的来了。忙朝闻声赶过来的青葱嫂点了一下头，说：“家里的事儿，你来。”的沙土路向前走着。暖暖急匆匆地进了村，最后站在了他的楚地区大门前。楚地区往日的热闹已经没有了，门前空无人。对，咱肯定不是对手。听说人家邝开田因为引资成功，已经成了模范主任兼支书，他在乡上县上都吃得开。薛传新背后的五洲公司又财大气粗，这年头只要有钱，啥样的关节打不痛。妹子，你一个女人能抗过权和钱这两样东西？依嫂子我的想法，咱就认输了，咽下这口气啊。咱不理他们，咱不告了，咱就停业三个月，三个月后咱安心做咱的生意。俺家和九鼎他们几家的事，你也不必再操心，那都是俺的命啊！谁让俺们恰好跟赏心院做邻居呢？”暖暖没有回答，她只是朝着赏心院走去，一看就知道今天的离别表演很顺利。邝开田正在赏心院门口跟那几个扮演嫔妃宫女的村中女人说笑，一脸的满足和得意。他从衣袋里抽出了一支香烟，立刻由保安掏出打火机给他点着。他长长的抽了一口，开始吐着烟圈。他就是在吐烟圈时看见暖暖朝他走了过来，他的双眉一跳，停了吐烟圈，面色肃穆下来。周围的女人一看暖暖冷着脸走过来，就都紧忙散开。开田这时假装没有看见暖暖，转身进了赏心院。暖暖紧跟着走进了邝开田的办公室里，可他没有说话，只是拿双眼死死地盯着对方。开田先也不说话，也拿眼和暖暖对视，可不久终于移开眼睛，淡着声问：“
1: 咋，找我有事儿？”“
0: 姓邝的，你可真歹毒。”
1: 你这是啥话？
0: 我惹你了？
1: 我们俩如今可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无故来找啥茬？ 存心想找
2: 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看啥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江苏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都有补贴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升级，还有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

0: 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长。
2: 急嘛，
3: 快洗手去。哦，可能是李先燕来了，你去开门，我把这只鸡剁完啊。
2: 哎，来了来了。
4: 嗨，杨旺旺。
2: 李先燕，哎呀呀，同学，哎，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老同学，哎呀，拥抱一下。
4: 哎呀，老同学，好着呢吗？哎呀，
2: 好着呢，好着呢。哎，哎，你这来就来嘛，你还提这么多东西干啥呀？嘿，
4: 这是咱们月亮湾的农家鸡，这是村里老酒坊自酿的山村酒，给你们还带来了。村里自家种的土豆子、皮牙子、羊角辣子，还有呢，都在车上呢，我提不动，一会儿你自己去拿。
2: 哎哎哎，好好好、哎。
4: 月亮呢？
2: 哦，他在厨房里剁鸡呢。哎，我们的月亮现在椒麻鸡做的那是带的很，我跟你说。
4: 是吗？
2: 专门给你做个椒麻鸡尝一下啊。
4: 月亮，蓝月亮。
2: 哎哎哎。厨房你就别去了啥，你啥方向做哈啊？喝茶的吗？还是吃水果的吗？你随便哦。
5: 哦哟喂，来就来了啥？咋呢？把人都吓咋了？
4: 蓝月亮，哎呦，我的大美人，来来来，抱一个，抱一个。
5: 哎、我手上的油还没有擦干净呢。哎哎哎，你咋越来越嫩了？就像个刚谈恋爱的丫头一样。哎
4: 呀，我哪有你保养的好？我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哪有时间保养呢？
2: 哎，李先燕同志到我们月亮湾村当书记了？
4: 准确的说，是驻村第一书记。

0: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模式，生产成本高，产量低，种地还要赔钱。农民把承包的土地都流转给合作社了，大家都在城里买房子，天气一冷，身体不舒服了，都住进城里去了。农村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地方了。
1: 哎呀，我们那当然也是个样子的，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嘛。
2: 那你还叫我们回村干啥去了？
0: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的特色，但是现在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正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化的现代化的大农业
3: 啊。嗯，这标志着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0: 没错，曹总，你总结得很好。哎，你也在关注社会问题吗？
3: 是啊，我是个生意人，但是做生意必须要了解社会，不懂社会要亏本的。
0: 是
2: 你们感兴趣的不是我们的行当，我们就是个自谋生路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赚钱养活自己。
0: 旺旺，我正是要给你们指出一条赚钱的光明大道。
4: 此话当真？
0: 千真万确。来来来，咱们边喝边聊，来先喝一个。
2: 来来来，我喝。
0: 虽然农村空心了，但是农村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比如生态产业，比如农区畜牧业、绿色养殖业，比如休闲旅游产业，比如康养产业等等等等，所以中央提出要进行乡村振兴啊。
2: 我们就是个音乐视频制作人，那些我们不懂，也参与不进去啊。
0: 谁说的？乡村振兴中还有一个内容，这往往啊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文化产业。
2: 这农村都没有人了，哪还有文化呀？
0: 你想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哪里？
1: 这当然是在农村嘛，以前就没有啥城市，那些个叫
2: 拆散我们，你不安好心。
0: 梁旺旺，你就是个汪汪汪，狗性改不了的狗娃子。
1: 哼，我来说句公道话啊，我还是喜欢农村，天天想的是咱们这回农村去呢。
3: 现在农村有宽带，有 WiFi， 有 5G， 农村也可以直播的。
1: 我喜欢月亮的歌嘛，他唱的有那个乡土味，在农村啊一定更合适。
3: 汪汪兄弟，你可以两边跑嘛，年轻人开车快，一趟子也就是三四个小时，没啥麻的。在乡村住，在城里工作，这可是眼下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呀。啊，
0: 是啊。
1: 哎呀，行了，你们不要耽误我喝酒啊。哎呀，这个山村酒它是真的好喝。
0: 曹伯伯，再给我倒个满杯。
3: 来，
5: 哦，江苏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砸个坑怎么办啊？欧尼麦，这人的到底是纸团啊还是铁块啊？
8: 盘古开天地，地久
7: 整整三周。当天晚上，特洛伊国王悄悄潜入阿西里军营，他跪在阿西德面前，烙颗明珠，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艺术瑰宝。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
9: 儿啊，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

0: 能够长寿。
1: 没错，
0: 但是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2: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啊，就一定能够长寿。
0: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2: 但是
0: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0: 我说的什么呀？
2: 不许说但是。
0: 哎，
2: 然而，
0: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啊？
2: 没有。
0: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2: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0: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2: 没有，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0: 怎么呢？
2: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0: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式强。
2: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0: 好啊，
2: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0: 哪几个字？
2: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0: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2: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0: 哎，
2: 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儿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0: 啊，
2: 献给
0: 哎
2: 80年代拼搏进取的老怒潮儿。
0: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怒潮儿都出来了。
2: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0: 这倒是。
2: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0: 啊，就是私奔呢。
2: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0: 什么呀？
2: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0: 说自己的，
2: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啊，
0: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2: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0: 是啊，
2: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0: 怎么着？
2: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0: 这是挨得上吗？这是。
2: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0: 什么呀？
2: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0: 太好了，
2: 爱吃臭豆腐了。
0: 不如那蘸酱呢啊！
2: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0: 哪九条？
2: 第一条
0: 什么呀？
2: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0: 哦，是这么回事。
2: 第二条
0: 什么呀？
2: 在春节期间，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0: 真不少，
2: 竟无一中奖。
0: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2: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12:00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0: 太好了，
2: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0: 万幸，
2: 就是把脸抢破。

0: 是摔坏了那个。
1: 为了庆祝妈妈。
0: 行了，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是，
1: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0: 唱什么歌？
1: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
0: 这歌好，
1: 好，
0: 好，
1: 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0: 用山东话，
1: 山东话，
0: 那怎么唱？
1: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0: 它叫
1: 蛤蟆。
0: 蛤蟆，
1: 妈妈不叫妈妈，
0: 它叫
1: 娘。
0: 哦，
1: 从哪里来？
0: 它叫
1: 从哪个地圈来？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啊！河里蛤蟆从哪个地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圈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那个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啊。
0: 怎么着？
1: 没出息。
0: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0: 可却是在害我呀。你们都回去吧。傅伦说着突然跪了下来。百姓是我的衣食父母，本府今儿个就拜拜你们。只要你们能各安本业，好好的过日子，本府就感激万分了。百姓们都跪了下来，有人竟哭泣起来。
1: 巡抚大人，我们都听您的，我们这就回去。
0: 大家都跪着，只有陈廷敬和他左右的几个人站着。他抬眼望去，又见到那位骑马的少年，脸上露着一丝冷笑，打马离去。陈廷敬小声地吩咐大顺，看见了吧，注意那个骑马的少年，他从德州府一直跟到济南来了。哎，清官多

0: 哦，傅伦说，
1: 刺杀钦差可是死罪。
2: 说。
1: 小女子仍不开口，只把头埋得低低的。陈廷敬吩咐说，将人犯暂押本官刑员，一个小女子经不得皮肉之苦，你们不可对她动刑。钦差大人，还是将人犯关在衙门的监狱里吧，我是怕万一有所闪失。巡抚大人，一个小女子不妨事的，此事蹊跷，我要亲自审她。
2: 嗯，遵钦差大人之命。钦差大人，让您受惊了。
1: 哪里哪里，我看到山东果然大获丰收，十分的欣慰呀。说话间，衙役们把那小女子带走了，大顺紧随其后。傅伦应酬完了陈廷敬，回到了衙里，心情大快。啊，皇上说陈廷敬宽大老成，果然不错呀，他不像是个多事儿的人。孔尚达在一旁说，
3: 巡抚大人，我可有些担心呐。
1: 担心什么呀？看着陈大人那么从容不迫，我心里边就有点发虚啊。哈哈哈哈哈哈！
3: 你心里虚什么呀？啊，这些个京官啊，没在下面干过，到了地方上两眼一摸黑，下边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下边设个套他们就得往里钻。何况我山东一派大好，我怕他什么呀？
1: 孔尚达沉默了片刻说，庸叔有种不祥的预兆，今儿个那个女刺客会误大人的事儿啊。
3: 啊，
1: 怕什么，她是来刺杀陈廷敬，又不是冲我来的。
3: 庸叔想，还真不知道那位刺客是想杀陈大人，还是想杀巡抚大人您呢？如果他要杀陈大人，这就更叫人纳闷了。您想啊，他若是陈廷敬的仇家，就应该是从京城尾随而来，沿路都有机会下手，为何非到了济南才下手呢？
1: 傅伦听了这话，也觉得有些奇怪了。你是怀疑那个女子是山东的？
3: 孔尚达眉头紧锁。如果她是山东人，那就更不可思议了。陈廷敬在山东，怎么会有仇家呢？
1: 你是说，他可能是我的仇家？那他为何不早对我下手啊？偏要等到来了钦差的时候，他才对我下手？
3: 哎，庸叔也想不明白。依我说，干脆把那个女刺客杀了算了，这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1: 嗯，好，此人刺杀钦差，反正是死罪，你去办吧。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大人在问你话呢，你听见没有啊？你是聋了还是哑了？陈廷敬朝大顺摇了摇手，对那小女子说：我初来乍到，在山东并无仇家，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看你不像平常人家的女子，倒像个大家闺秀啊。小女子仍是不吭声。大顺在一旁说：老爷，看来不用刑法，他是不能开口的。
1: 哎，
0: 我相信他要行刺我是有道理的，我只想听听他说出这个道理，何必要用刑呢？问了半晌，小女子却是只字不吐。陈廷敬却很有耐心：你应该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何况是行刺钦差呢？假如我要治你的罪，不用审问，立刻就可以把你杀了。

0: 可我不想让你冤枉了呀，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正在这时，马明突然推门走了进来，陈廷敬便叫人把小女子带下去，待会儿再来审问。大顺递上水来，马明顾不上喝，便把德州所闻如此如此的说了一遍。陈廷敬听了马明的话，略加沉思，他提笔写了一封信。马明，辛苦你马上去趟洪太济，请他们看在老乡的面上，到时候暗中接应。马明带上了陈廷敬的信，匆匆出门了，吓唬他几句，就像倒黄豆似的全招了。原来义仓里的粮食既有官府的，也有朱家的。原来那朱人同二巡抚孔尚达是把兄弟，凡事全听巡抚衙门的。事情都弄清楚了，陈廷敬警告说，朱七，你听着，你受人指使哄骗钦差，一是大罪，如果再生事端，那就得杀头了。你好好在这儿待着，如果跑出去通风报信，后果你自己清楚。朱七急忙叩头，
1: 小的知罪，小的知罪，那是要杀头的。
0: 大顺在一旁吓唬着他说，要是你不老实，当心钦差大人的尚方宝剑。朱七被带了下去，大顺替陈廷敬续了茶。
2: 老爷，俺头回见你这么审案，
1: 你可真够神的，你怎么就知道他们是假扮的老百姓呢？
2: 我神什么呀，看他们的神态模样，我就知道有诈呀，不是有人指使，哪会有这么多的老百姓自己跑来迎接官员呢？哪会有老百姓敲锣打鼓的送粮食？只有底下的人把上头当傻子，上头的又甘愿当傻子，才会有这种事儿。还有书上说的，什么清官调离，百姓色相相送，一定要送给清官万民伞，哼，这都是作假做出来的。
0: 大顺还是挺纳闷的，
1: 那我打小就听人说书，说百姓送万民伞给清官，皇上知道了就会越发重用这个清官，那些都是假的。
0: 哼，历朝历代也有相信这种假把戏的皇上。
1: 那老爷您说，那些个皇上是真傻呢，还是装傻呀？
2: 大顺呐，皇上才聪明呢，这个话可不能再说了。对了，大顺，你不要老乱说我有什么尚方宝剑，你看见了吗？那都是戏里边唱的。
0: 大顺嘿嘿地笑着，替老爷铺好了床就下去了。陈廷敬刚要上床睡觉，忽然听到外头大喊抓刺客，陈廷敬急忙披上衣服，抓起了身边的佩剑，直奔门口，却被大顺给拦住了。外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听到了厮杀声、叫骂声，乱作一团。
3: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

0: 平静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1: 不多时，称赞一仓里边的粮食。
2: 哼，你最傻呢，是看见富伦同百姓们相对而跪，居然还挺感动。你那会儿好惭愧吧，以为自己不该怀疑一个好官吧。
1: 我的确是听山东百姓说过，富伦大人是个好官，清官。
2: 哼，你不光贪昏庸，还是个瞎子。
1: 姑娘说我昏庸又是个瞎子，我这会儿都认了。可我这贪又是从何说起呢？难道你见我收了金子，还是收了银子了吗？
2: 哼，要不是富伦把你收买了，你能甘愿做傻瓜吗？
1: 好，依姑娘的道理，贪我也认了。姑娘，阅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重视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
1: 3889-400-710-3889，
2: 并且只要您是江苏听众，优惠加码，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就能直接额外获得插卡式收音机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携带超方便，再加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限时10分钟，抓紧时间，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患者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不由劲，自己看。

0: 哎，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2: 中好，收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我们又相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爬山还是呼朋唤友？
5: 自己不带人。
2: 你是从哪条路爬呢？
5: 我就从他那个，我一般会有两条哦，有三条，我才发现一条野路，我忘记那是在哪里了，就是突然想不起来。我爬过一次，剩下的地方都走那个陡道和那个缓坡，就得看情况。
2: 就是从
5: 天气好的话，就是走那种
2: 你说的缓坡，是不是天文台那边那个？
5: 对
2: 啊，从索道那个入口那边，然后一直缓坡走到天文台，再往上继续爬，是吧？
5: 对，是的。
2: 目前来说，这个是爬的人比较多的哈。
5: 那个太久了，主要的你要走那种台阶的话呢，就时间比较快，一个多小时就能结束。
2: 那个是时间爬的比较久，是吧？
5: 对，缓坡会爬的比较久，缓坡的距离要多个3公里还是4公里？
2: 因为这几条我也爬过，还有一个就是坐地铁，
5: 小王庙对吧？
2: 哎，对，那个是不是爬的最快啊？
5: 不是，那个口爬的是慢的，快的是那个白马公园。白马公园下去以后，直接走那个陡道，直接就可以爬那个台阶了。
2: 哦，那个还真没试过，但是我试过从最东面的那个陡坡，就相当于大家说的那个叫野路，
5: 就是我忘记了，突然想不起来了。
2: 再往东边。
5: 对，然后有一条小道，得从里面穿过去，但是那里面没有人过去，现在人比较少，我不建议大家去，不安全。
2: 那条路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你可以过去以后把车停在路边，你再往前，它其实是走到尽头，是一个军事禁区的那个封锁住的。
5: 对的，是的。
2: 所以我还是爬过山的哦。你一般会爬到头陀岭吗？
5: 我肯定是爬到头陀岭啊，我的目标就是头陀岭。
2: 爬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你要么就有一次，要么就有100次。
5: 对，是的。
2: 是，它也是上瘾的。我觉得倒是最好找个伴儿，因为可以一路聊一聊啊，说说话，不知不觉的。
5: 因为我爬的话呢，我是属于那种比较专注的，你知道吗？就是脑，其实你表面上看我在爬山，但我脑子里想了好多东西。
2: 比如说你想什么呢？
5: 就可能会想想工作呀，想想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呀，想一想今年有什么目标呀，就乱七八糟的想。
2: 哎，你还真的是挺爱思考的小伙子。哎，
5: 是的。
2: 你不戴着耳机听点什么吗？
5: 但是耳机其实放，我表面上在听，实际上我也没有听。我感觉
2: 我建议大段的时间可以听听播客，就一方面
5: 播客对
2: 缓解我们的一个注意力嘛，对吧？一个是可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伴随我们，再有一个我们肯定是选自己喜欢听的嘛，它有时候是那个知识量很到位。
5: 对，是的，
2: 这是一个小小建议。 你知道前两天南京下雪的时候都会有人爬山，然后爬到山顶时候他会一路看到很多市区看不到的，时候不都是想着吗，我是和这个人过一辈子的，
5: 对，
2: 所以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那婚姻有破裂的人家还有圆满的呢，所以每个人的生活是自己的。我们继续说一说对方呢，最好是自己的同龄人，身高1米6

0: 龄以上，在南京有稳定的工作生活，最好文静一点，性格有个互补。
1: 对，就是他最好能跟我一样都喜欢宠物。
0: 嗯，最好他有一只狗狗。
1: 也不一定吧，有猫也可以，反正一起养。能做饭其实是更好的，因为毕竟我其实觉得，就是我一般在家的话，我没什么其他的爱好，就是在一起做做饭呀，就挺放松的，挺惬意的。
0: 嗯，对，做饭特别放松，而且我觉得做饭其实还蛮能看出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超解压的。
1: 是的。
0: 那你会不会？你应该也会吧。
1: 我会，我肯定会的。
0: 嗯，就是希望他也会。如果他不会呢，你洗菜来我炒菜，然后你做饭来我洗碗，也是好的吧。
1: 对，
0: 我曾经看一个报道，一个采访说陆毅和他的太太包蕾，那他们俩结婚前，包蕾说我不洗碗，然后陆毅就一辈子没让他洗过一只碗
1: 啊。
0: 嗯，
1: 这么好的吗？
0: 哎，这有什么呢？意思就是人家不洗碗，但人家可以别的呀。比如说包蕾包揽了他们家的理财，而且理财相当不错呀。去看一个人，他的细节也不用揪住一处啊。他的身高不高啊，他的眼睛不双啊，他的工资不行。别，咱们就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量。因为你选择一个人是选择一种生活，你的生活肯定不只是一个相貌，或者说一个脾气的一个特点。
1: 对，是的，老师，他是一个具象的人。
0: 对，是的，我们爱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的人。那么我们爱他的长处，也爱他的短处，爱他的优点，当然也要包容，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并不完美啊。
1: 对的，就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0: 是的。就算给你一个小时我们聊下去，比如说我们见到的人那三言两语不合，我们可能转身五分钟就要走掉。我们在这儿是个平台，把我们的信息呢尽可能广泛的发布出去，但是我们更有效的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因为我这里没有海量信息，我们这是个平台发布，但是海量信息是在哪里？5223-5215，找我们的红娘老师好吗？同样是我们打进的这个热线那一端，在节目结束之后，红娘老师的接听，他会跟你更加详细的规划你的未来关于幸福的这一部分。
1: 好的，
0: 奔向你的幸福。

0: 作，也没有合适的机会，找合适的人，所以一直就先忙工作了，
1: 耽搁下来了啊。最长的一段谈了多长时间呢？
0: 大学的时候谈了2年吧。
1: 那毕业之后有没有谈过呢？
0: 毕业之后有一段感情。
1: OK， 就是没有像在学校的时候那么的纯纯的，不考虑任何因素的，只是相互彼此的一个喜欢，是吧？
0: 我觉得每个阶段对感情定义不一样吧，也不存在说感情浓度纯不纯。
1: 那同样如此，做好计划，然后鼓足干劲儿，我们做你的娘家人，就在你不远的地方一起助力陪跑，好不好？
0: 好的，
1: 我按235215，空闲的时候和胡娘老师预约一下，我们到线下机构和老师深谈，可以更加高效的、有序的，也许更加靠近我们的幸福呢，对吧？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尾声时间，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南京幸福婚恋机构优质单身男女的信息。我们有请我们的红娘老师。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位男生呢，是一位89年的男生，未婚，身高1.73米，他是留学悉尼大学留学回来的研究生，目前在南京银行在编工作，年收入30万加。目前男生本人有房有车，父亲事业单位退休，母亲企业退休。他希望寻找的这位女生呢，年龄是90年之后，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工作稳定，性格温和，情绪稳定。如果想认识这位89年的男孩子，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5223-5215。
1: 看过男生，我们再来看看女生。
2: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位呢，是一位女孩子，她是98年，身高1.64米，学历本科，是老师在编，年收入12万。女生性格比较内向，有房，父亲企业在职，母亲企业退休。女生喜欢旅游、看书、音乐。她希望男生年龄比她大5岁左右，身高的话呢，在1.75米及以上，工作稳定。希望男生性格外向，有共同的话题，阳光开朗、幽默。如果想认识这位98年的女生老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5223-5215。
1: 好的，感谢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单身男女的资讯。想要详情了解他们的海量的单身会员信息，5223-5215。谢谢老师，我们下次见。也和朋友们相约幸福情缘，在半点回来，我们继续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甜蜜时光，我是子君。稍后，让我们再见。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末将赵匡胤，奉左见门卫大将军令，求见左卫上将军。
1: 二皇子刘承佑远远地看见赵匡胤走进了兄长刘承训的府中，心中隐隐忌惮。
0: 左卫上将军刘承训是后汉天子刘知远的嫡长子，自幼随父征战，颇得重心。

0: 枢密有何嘱咐？枢密言：朝中大事，在下不在上，在青律不在竹子，吴平以上人事更易，有官家与冯令公在，大王不宜多言。君贵可有多余的话？
1: 萧逸歌历来谨慎，并无其余的话。公子，轰了！马迪，是武德司的新从禁卫。
2: 听了，向我。
1: 枢密大人在上，末将是伪新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奉命来到。
3: 一乡皇后的銮驾马上到道，你的兵把守外围。
1: 诺。
3: 杨光义守东界，王正中守南界。
4: 诺。
3: 大郎，紧闭周桥左近。
4: 诺。

0: 我们应该如何做？还请阿舅教我。陛下是天子，心里装的是天下江山，喜怒啊！这些琐事啊，
1: 台州眼下最大的政务便是郎君的婚事。 下官不是朝廷的陆氏参军，下官是郎君的陆氏参军。事隔15年，朝廷给下官的不过两任主簿、一任县尉而已。下官都是实实在在付了钱的，有买有卖，朝廷与大王并无恩于下官，而郎君有之。
2: 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3: 下官说的是实话，下官不常说实话，家臣与国事却有不同。
4: 郎君，
3: 醒目，总算赶制出来了，试试和珅与否。啊，
4: 试试。此去路途虽短，万事皆需仔细。 使用饮水，皆不可疏忽。若误了郎君及时假期，皆你我之罪也。命不放心。

0: 你笑什么笑？闹出门子的是不是你闺女？好得很啊！<笑>阿姐今日啊，方才有些岳母老太君的模样了，<笑>是不是啊？
1: 恭喜大公主！
0: 好啊！
2: 自此不能成婚定省，惜前尽孝，唯愿母亲亲体康健，长命百岁。岳母大人宽心，小婿此生此世，断不使真娘有纤微积累之苦，毫厘屈辱之情。 若为此事，人神共极之。

0: 算是小子有良心。
1: 哼，说了几句好听的就算有良心了。哎，我记得当年某人也说过，死生不相负。
0: 不会说话就别说，没人拿你当哑巴。这小子现在是你外甥女婿啦。
1: 嗯，是啊，你是某人的儿子呀。
0: 你闭嘴，那些个日子净说这些不吉利的。

0: 是不是流行。五十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19:00。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大蓝鲸 APP 当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的互动啊。
3: 没错啊，这个今天呢是9月。

0: 七号啊，今天呢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应该是白露节气了啊。嗯、到了这个节气呢，秋天已经，你想每一个这个节气，就是一段时间啊，这个一个这个四季当中的、嗯、每一季当中的节气应该是六个，今天已经到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啊，
1: 马上就冬天了，
0: 感觉时间还挺快的啊、
1: 哎。就这么说，就是马上真的是要到节气上的冬天了，嗯、对不对？
0: 还有个就是按照节气上来，
1: 还有两个节气，
0: 对，正好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就比如白露节气差不多十五天左右、嗯，然后后面两个节气每个十五天左右，嗯、再有个一个半月，就是气象意义上可能就立冬了啊。但是不知道今年这个天气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情况吧，嗯、一起来感受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时间是不是特别的舒爽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我是想这个周末是会有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没想到这个周末还是烈日当空啊。
0: 到午后的时间、嗯、虽然早晚的天气还是稍微凉快一点的，但是呢午后呢由于这个阳光出没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嗯、这个太阳公公一出现，这个威力巨大啊，这一下子就把这个体感温度啪的一下拉升上来了。
1: 没错啊、那这个夏末秋初的时节天气是比较凉爽的，那其实未来三天呢咱们江苏天气依然是比较温和的。
0: 是的，
1: 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仅淮河以南的东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是不大的啊，小雨为主。嗯，那伴随着雨量的增加，那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有小幅度的降低啊，但是还是很不明显的。
0: 是的，那从今天开始啊，气温方面呢，这个今明两天全省的最高温度是在26到29度之间的，总体来说呢体感还算是比较舒服啊。嗯，但是呢这也并不意味着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是暑意全无啊，这个并不是这样子的，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暑热感在的，特别是到中午前后啊，比如说这个12点到2点钟之间啊、这个大太阳露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还是体感非常的热的啊。
1: 是的，
0: 对啊，但是呢早晨和晚上明显会有一点凉意，甚至今天早上在起床之后啊、这个我从卧室走到客厅了之后，然后我想着哎呀不行，得回屋加一件衣服，因为真的是有一点点感觉凉、
1: 有点凉啊。
0: 哎，是的，比较明显的，所以昼夜温差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的大。
1: 那接下来的时间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咱们江苏大地呢还是会迎来秋凉的感觉了啊。
1: 嗯，
0: 那9月7号呢是迎来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这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白露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大家会不会觉得一听到这个名字一开始啊就有那种感觉，好像是清晨草地上那颗晶莹剔透的白色的那种不是白色，是透明的露水对不对呢？
1: 对，
0: 哎，是的，夜里的气温啊这个下降的会特别的快，所以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到冷就会在早晨呢凝结成这种露珠落在花草之上啊，这个白露也由此而来，非常雅的一个名字啊。
1: 是的，古人呢就把白露分为三候啊，一候红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鸿雁呢感知到凉意，成群结队的向南方过冬啊，小燕子也将启程离去，各类的小鸟呢开始囤积果实。

0: 粮食储备秋日的食物了。
1: 没错啊，在咱们江苏啊，白露过后呢，风景和生活可能会有一些悄悄啊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盛夏的酷热呢，会慢慢的消退啊，出现在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样的现象啊，这是谚语当中所带来的。那你像白天呢，温度呢会更加的舒适，一早一晚呢还是有明显的寒意出现的。路边呢，但是这个分年限啊，有的时候呢不同的啊这个年份当中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就会偏冷或者是偏热一点。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桂花开得早，有的时候呢桂花开得就晚。但是其实呢到了秋季啊，人家已经在悄悄的白露之后已经要开始慢慢的孕育他们的小花苞了啊。可能再过个一段时间，咱们满城的桂花香气就要飘起来了。而且呢现在大家一看到了9月份90月份，咱们江苏可是有一样东西特别的火，
0: 是什么？
1: 大闸蟹呀。
0: 对
1: 对啊，太湖的大闸蟹呢也在积蓄他们的养分啊，好像离他们肥美上市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且之前的应该也就是在上周吧，我已经能够感觉到在各种什么小视频啊或者是直播间当中已经能开始刷起来，现在有这种肥蟹啊准备上市，提前的已经开始预售了啊。所以你看现在的一段时间到了秋季啊，好多美食也正在向我们靠近。而且呢你像现在这个季节，田间啊这个晚稻呢也正在灌浆，到处呢都会是丰收的景象啦。
0: 没错啊，咱们江苏民间呢还流传着白露的习俗啊，苏南不少地方有喝白露茶的习惯啊。经过夏天生长的茶叶呢，白露时节泡出来口感是最好的。
1: 还有呢像白露的米酒啊，不知道你的家乡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
0: 没错，
1: 用米啊糯米来酿制啊，可以说是秋天的独有的风味了啊。咱们老话说啊，白露身不露啊，为什么呢？是要提醒各位家中啊有小朋友的，白露之后呢我们不能再像夏天一样啊，这个可能这个身上
0: 光胳膊露腿
1: 啊，对，光胳膊露腿露的也比较大，但是现在其实还是有点热啊。但是呢早晚的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上一个薄薄的小外套，就像是大家带一个什么皮肤风衣啊或者是防晒衣这样子的啊，早上呢稍微披上一点点，你会发现啊这个好像那种风吹来的凉意会被阻挡在你的外套之外啊，这谨防感冒。最近可能感冒也会比较频发，而且正值开学季，对不对？然后又是开学之后呢，很多小朋友又是在一块儿上课，难免会有一些这个细菌啊或者是这个病毒的感染啊，所以呢这段时间也要谨防感冒。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啊，露水看着晶莹好看，但是呢是有水汽凝结的，并不干净，千万不要这个有的小朋友哎看到了之后觉得有水，然后就直接上舌头去舔了。哎，这个大自然呢还是有它自己的方式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大自然的秋天写在露珠里，清晨出门的时候不妨可以去观察一下，只要观察就可以了，看看你们家门口的这个草叶上面啊有没有闪闪的白露这个露珠出现呢，我们要一起来感受秋天大自然独有的浪漫氛围啦。
0: 是的，咱们再来看到一则消息啊，葫芦娃爷爷把7个葫芦捡了。
1: 葫芦娃爷爷，我在周末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啊，我也一愣。我其实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事件啊，但是我就特别好奇这个葫芦娃爷爷到底是怎么回事，这7个葫芦娃是怎么长的。哎，大家是不是也有好奇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有一个景区哎这个可以打卡找到7个葫芦娃在一条藤上，然后还能找到这个爷爷
0: 哎
1: 照顾他们，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会特别的去打卡看一看。
0: 其实这个新闻我刚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兴趣，我在想，
1: 对啊，这什么样儿，是不是？
0: 对，就是你说有多巧，这一个藤正好长了7个，对吧？
1: 对啊，那其实呢，这个景点啊，确实是存在。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
5: 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6: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哎，一到了秋天，有没有大家感觉到哪儿都有一点点、哎，这个少量正常的眼屎呢？就是每天早上醒来啊，这个眼睛旁边有这个眼屎，其实是正常的，它是我们眼睛在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但是如果眼屎突然间会变得很多，而且你的眼角会发红发痒，那一定要及时的告诉你的爸爸妈妈，因为你的眼睛可能会有一些啊，比如说是你用脏手啊去揉眼睛的时候，有细菌，对吧？啊，造成了一些啊感染，对吧？甚至有严重的什么结膜炎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如果你的眼睛眼角很痒，然后呢这个经常是红红的，一定要直接跟爸爸妈妈说。而且还有啊，就是在我们去揉眼睛这个动作出现之前，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我们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们哦。
7: 没错啊，咱们再来看到装热水的保温杯盖子为什么有的时候会砰的一下弹起来、
6: 哎，这个好像不少同学都遇到过、哎，我自己也遇到过
7: 这
6: 样的问题、
7: 那不少同学上课都会带保温杯、那有些爸爸妈妈在给小朋友就周末上补习班的时候也会装一个保温杯、
6: 对，
7: 装完热水之后拧紧盖子，过一会儿之后会很难拧开，甚至拧开的时候会砰
6: 砰的一下弹起来。对，
7: 这是什么？这是热胀冷缩和气压在作怪啊、杯子里滚烫的热水会产生非常大的热量，那杯内的空气呢受热膨胀，杯子内部的压力变小，就会向外顶杯盖了。你如果装很满的开水，没有空间就更容易叹气了。所以说保温杯你不要装得满满当当的，那滚烫的开水稍微晾凉一会儿再盖盖子。
6: 对，
7: 打开杯盖的时候，杯口呢也不要对着自己和同学啊，防止这个热水
6: 高温烫伤、
7: 喷出来啊。
6: 对，
7: 一定是要注意安全的，安全第一啊，小朋友们。
6: 是的啊，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保温杯里不要直接放那么烫的热水，更重要的是会在你口渴的时候打开杯子的那一刻被烫得不轻。有的时候这个杯子一打开了，真的着急口渴的时候，你却一口水喝不进去，真的是又烫又难受。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一般情况下放一点点温热一点的水，然后因为保温杯它也有一个保温时效嘛，能理解各位家长们，就是热水希望它一整天的时候都是温度的，但是最开口的那一口水真的是不好往下喝呀。
7: 是的，如果想让孩子多喝水啊，建议还是要多放一些这种温水，你不要以开水作为它里面的这样的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杰克来到小星星童书博物馆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好书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江豚湾。大家知道江豚湾在哪里吗？这里为什么叫做江豚湾呢？这本书呢是入选自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首批青少年阅读推荐书目当中的图书，面向的是小学中高年级的孩子们啊，也算是咱们江苏本土主题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啊。作者呢韩清晨，可能这个大家对他并不陌生啊，之前呢我们也有跟韩老师合作他的优秀的广播剧目啊，把他的书改成我们的广播剧，儿童广播剧，受到了孩子们的一致好评啊。
1: 是的，
0: 这本书呢是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出版的，故事呢就立足于长江下游江苏的江畔，以长江江豚保护为故事主线，书写咱们江边少年的成长，把长江大保护还有家乡的生态环境还有少年们的友谊和担当全部写进了故事当中。
1: 那江边小镇的少年小乐从小呢听着江涛长大，祖辈世代都生活在长江的岸边，曾经呢江豚成群出没的江豚湾，江豚慢慢变得稀少，小乐亲眼看见江豚的生存困境，也看见护江志愿者渔民们为守护江豚付出的种种努力。
0: 少年小乐啊和小伙伴们就一起来观察江豚，记录江豚，主动呢做小小的护江宣传员。故事里有江边的四季风物，还有渔民的生活变迁，少年之间珍贵的友谊，也有守护母亲河的责任。在与江水还有生灵相伴的日子里，少年们慢慢懂得了人和自然相处的道理，也收获了不少的勇气和成长。
1: 那推荐的理由是因为是本土题材故事呢，也是发生在跟我们江苏相关的长江边上。那小朋友读起来呀也会有很强的这个亲切感。读懂身边江河的故事啊，生命的教育，跟随少年的眼睛认识长江江豚，理解生态保护，懂得敬畏自然，善待生灵。那书中呢也告诉孩子，少年的力量并不微小，普通人也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来守护家乡，培养责任感。
0: 没错啊，这个江风掠过江面，一层一层细碎波纹向岸边涌来，小乐就趴在江堤的石头栏杆上，眼睛紧紧地盯住宽阔的江面，哗啦一声，水面泛起了一道荧光，一个圆圆的黑色脊背露出了水面，忽地喷出一缕小小的水雾，又转瞬潜入碧波之中。江豚，是江豚。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
1: 不到用时方恨少啊。平时读的内容到真正使用的时候，有了真正的学问，才有更多的底气，才会有更多的学问对他人所讲。

热闹，没有人在意有一位骑马的少年远远地站在那儿观望。进了济南城，大顺先去巡抚衙门投帖，不多时大顺回来了，说傅伦大人在衙门里恭候，快到巡抚衙门了，却见傅伦早就迎候在衙门的门外。陈廷敬落了轿，傅伦迎了上来。傅伦先拱手向天说：山东巡抚傅伦恭请皇上圣安。然后他再朝陈廷敬拱拜：见过钦差大人。陈廷敬也是先拱手向天，然后还礼：皇上吉祥。钦差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礼部侍郎陈廷敬见过府台大人。干什么了？哎，前任的事儿就不说了啊，不说了。不知陈大人是如何安排的呀？我这边也好随时听候吩咐。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明日想去看看义仓，然后查看一下老百姓捐粮的账目，也就完事儿了。如此甚好，只是皇上还没有恩准，我们还不敢放开接受捐献，实在压不住就接受一点，义仓还没有满呢。各地捐粮的数目倒是报上来了。哦，这个我知道，全省共计25万多石嘛。正在这时，听到外头有喧哗声，傅

0: 伦吩咐左右，你们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又听到外头有人喊着什么钦差，陈廷敬便说，好像是找我的，我去看看吧。傅伦急忙劝说，陈大人，下头民情复杂，您不要轻易露面。陈廷敬只好说无妨，便同傅伦一道出去了。原来外头来了很多请愿的老百姓，有人在嚷嚷着，我们要见钦差大人，咱山东的老百姓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位清正廉洁的巡抚，朝廷却不信任他，还要派钦差下来查他，这天下公理何在呀？傅伦出来了之后，一位老百姓大声地喊道，巡抚大人，你不要怕啊，我们山东的老百姓都可为你作证啊。傅伦却是怒目圆睁，哎，你们真是无法无天了，什么是钦差你们知道吗？就是皇上派下来的人，皇上是天，你们怎敢如此胡闹啊？你们以为这是在帮我吗？这是在帮倒忙。陈廷敬朝百姓们拱了拱手说，本官不怪你们，有话只管说。那位前几天在巡抚衙门挨了打的何宏远高声喊道，钦差大人，你看看我这头上的伤吧，这伤就是巡抚大人吩咐他的手下给打的，巡抚大人可真是个清官呐。突然冒出这么个话，牛头不对马嘴，大伙儿都哄得笑了起来。陈廷敬听着也觉得蹊跷，哦，这倒是件稀罕的事儿啊，说来听听。何宏远对陈廷敬说，钦差大人，小的前几天去巡抚衙门送银子，却被巡抚大人给赶了出来，还挨了棍子。傅伦听了何宏远的话，逆视着他说，你可真是无耻，做了这等见不得人的事儿，还敢当众说出来。何宏远低着头说，小民的确是没脸面，可我亲眼见识了您这样的清官了，自己受点委屈也心甘情愿。陈廷敬点，正是那个一直跟踪咱们的那个人。傅伦指着那少年大声喝道，大胆刁民，竟敢行刺钦差，拉下去杀了。陈廷敬一抬手，且慢。他又低头问那少年，你为何行刺本官呢？那少年狠狠地横了陈廷敬一眼，低头不语。陈廷敬瞧着这人挺奇怪，让人掀掉了他的帽子看个仔细。那少年挣脱双手捂住了脑袋，衙役们喝骂着掀掉了那少年的帽子，众人顿时吃了一惊，原来是个面目姣好的小女子。陈廷敬也吃惊不小，哦，原来是位小女子啊，你是哪里人士？为何女扮男装行刺本官呢？小女子依然不开口。傅伦说，刺杀钦差可是死罪，说。
1: 如果他是山东人，那就更不可思议了。陈廷敬在山东怎么会有仇家呢？
0: 你是说他可能是我的仇家？那他为何不早对我下手啊？偏要等到来了钦差的时候他才对我下手？
1: 哎，庸叔也想不明白。依我说，干脆把那个女刺客杀了算了，这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0: 嗯，好，此人刺杀钦差，

0: 反正是死罪，你去办吧。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

0: 大顺呐、皇上才聪明呐，这个话可不能再说了。对了，大顺，你不要老乱说我有什么尚方宝剑，你看见了吗？那都是戏里边唱的。大顺嘿嘿地笑着，替老爷铺好了床就下去了。陈廷敬刚要上床睡觉，忽然听到外头大喊抓刺客。陈廷敬急忙披上衣服，抓起了身边的佩剑直奔门口，却被大顺给拦住了。外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听到了厮杀声、叫骂声，乱作一团。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得官多儒，陈廷敬是得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1: 唱大戏呢，可你呢，还说多好的老百姓啊，哼。
0: 对，对呀，这也像是个傻瓜。我更傻的就是称赞义仓里边的粮食。
1: 哼，你最傻呢，是看见傅伦同百姓们相对而跪，居然还挺感动。你那会儿好惭愧吧，以为自己不该怀疑一个好官吧。
0: 我的确是听山东百姓说过，傅伦大人是个好官，清官。
1: 哼，你不光贪、昏、庸，还是个瞎子。
0: 姑娘说我昏、庸，又是个瞎子，我这会儿都认了。可我这贪又是从何说起呢？难道你见我收染间，他站起身来走过去，使劲儿的敲门？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砸。你以为我会掐他拧他？我才不傻嘞，我不会做犯法的事。我今天就是请他来看戏，而且他来也是自愿的，这有他写的字迹为证。说罢这些，他看了一下表，而后转对詹石凳压着声音说：詹石凳，你当初睡我的女人，你心满意足，非常高兴啊！今天我让你看看别人是咋睡你女儿的。润润不是你的掌上明珠吗？不是你的命根子吗？你现在就看看吧！啊！他的话音尚未落地，伸手一下子拉开了詹石的面前的一道帘子。暖暖这才看清，这间房和隔壁的房子中间的隔墙上装着一块玻璃，而且玻璃上贴着一层黑膜，造成了这边可以看见那边，而那边看不见这边的效果。暖暖震惊无比的看着邝开天，詹石凳也被惊在那儿。就在这当儿，只见隔壁的房间，詹石凳的女儿润润正在明亮的灯光下同一个中年男人说着什么。那个男人随即将一沓钱递到润润手上，润润接过去把钱装好，然后动手去解自己的衣扣，能看见他边解衣扣边流着眼泪。咱们走啊，润润，给你爹治病的钱婶子我先借给你啊。润润是边哭边对暖暖辅导出题句的。那天晚上他就睡在暖暖的床上，向暖暖哭诉了他爹的病情，哭诉了他为给爹治病求告无门的苦处，哭诉了他决定那么做的痛楚。他说他已经预先给跟他谈对象的那个人说了自己要卖身的事，请他另找别的姑娘。暖暖一直默默地听着，到润润哭诉完了才缓缓地说：润润，我虽然看不起你爹，气他恨他，可是我愿意借钱给你为他看病，我不愿意你把自己一生的幸福轻易扔掉。我听说你这个对象是你自己谈的，你对他有感情，即使这样就更不能为钱毁了这段感情啊。暖暖自始至终没有说他爹被抬到赏心院的事，他知道那更会令润润伤心。第二天早上送润润走的时候，暖暖拿出了6000块钱递到润润手上。润润扑通一声跪下哭着说：
1: 婶子，我不知道我们两家过去发生过什么，可是我能感觉到你们大人前平时互相有恨意，我从来没有想到帮助我的会是婶子你。
2: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3: 弹着一连唱相声。
0: 开田是第二天早饭时分来到楚地居的。那阵子暖暖正搂着丹根跟青葱嫂交代事情，忽然看见开田进来，他一愣，

0: 以为他是来看单根的，就松开了单根。青葱嫂也以为他是来看儿子的，就朝单根叫道：“单根儿，看看是谁来了。”单根扭头看了一眼开田，只叫了一声爹，就又钻进了妈妈的怀里。这时开田肃穆着脸，暖暖正要问老人晚上想吃啥饭，却忽然听见村里传出了吵嚷声，同时看到村里人都在向着青葱嫂家的方向跑。狗大概受了
1: 得，你想干啥？
0: 即使你不让俺们活了，
1: 那咱们就都别活了。
0: 九鼎拎块砖头的手背上青筋凸起，好像浑身的力气都集中到了那儿。暖暖看见，忙扑上前，死死地拽住他的手。
1: 哎，九鼎，你不能胡来，
0: 你现在是有理的，一动手你就没理了。
1: 四哥，快过来，把他拉走。
0: 暖暖朝着站在一旁的马老四叫道。马老四就急急跑过来，夺下九鼎手里的砖，推着九鼎朝村里走了。慧玉这当儿一放声哭起来。
2: 哎呦，我的天爷爷呀，你睁开眼看看我们的小鱼馆啊。
0: 青葱嫂一家四口被暖暖安排住进了楚地居的一间客房里。青葱嫂很不安，含着泪说：暖暖，你这房是要接待游客的，俺们住一天你就少赚一天的钱呢。青葱嫂，钱是赚不完的，再说了，你们现在也已经是游客了。青葱嫂叹口气，

0: 再给大家送波福利，26年护养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启动50岁补助计划。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尤其是还没有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们，您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这可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升级研发的中老年专用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问题，像是迎风流泪、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模糊的看不清大字小字、瞅不清人，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简单一贴，眼贴里的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快速的渗透眼底，效果当场看得见，看手机看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干啥都轻松。今天凡是50岁以上听众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
1: 就是在心里盼着自己写的那些告状信能早日被领导们看到，然后派人来阻止他们。暖暖在心里默数着告状信寄走的天数，大概是第11天的傍晚，邝开田忽然又来到了楚地居。正在忙着为游客盛饭的暖暖把头一扭，装作没看见。邝开田倒没着急，只等到暖暖盛完饭进了自己的屋子，这才走过来说：“我要让你看一个东西。”“
2: 啥呀？”
1: 暖暖可没好语气。开田慢腾腾地从衣兜里摸出了一张纸，朝暖暖递过来。“
2: 这是你写的吧？”
1: 暖暖瞥了一眼，发现那是他前不久让何何寄走的那批告状信中的一封。他不由一惊，信怎么会到了他手里？他伸手想去夺过来，可开田迅速缩回了手。“不会让别人找出毛病。”说话期间，盛夏可就到了。前几年到丹湖西岸楚王庄旅游的黄金季节是春秋两季，现在由于避暑的人多，楚王庄又依山冰湖，温度比别处低出不少，所以盛夏也成了旅游的旺季。一波又一波的客人坐船来到楚王庄寻找清凉。暖暖为了吸引游客到楚地居住宿，除了办好原来的楚长城游、湖心三角游、灵岩四游之外，又开展了夜宿山顶和木吊湖畔两个项目。他特意买了一些小帐篷、睡袋和钓鱼的用具。后山的山顶夜晚很凉快，他就在上边搭了一些小帐篷，摆了一些睡袋，供那些愿意露宿乘凉的游客用。傍晚的湖边凉风习习，是垂钓的好时机，他就在湖边摆了座椅和钓竿，供那些喜欢垂钓的游客过瘾。楚地居虽然没有按摩小姐开展有色服务，可也照样生意兴隆。这一天傍晚，楚地居来了几个年轻人，进院刚办完住宿手续，就吵吵着要找麻将牌玩。青葱嫂向他们解释，来楚地居住宿的人都忙在外出看景点上，很少有人玩麻将牌，所以没有准备，请他们原谅。可那几个客人不干，执意要让青葱嫂为他们找麻将，说没有麻将他们就退房去赏心院住。青葱嫂问暖暖怎么办，暖暖当时没有多想，她说：“

既是客人想玩，你就到附近的杂货铺给他们买一副来，反正那东西也玩不坏，以后还可以给别的客人玩。青葱嫂就点头说行，拿钱去买了一副麻将牌。一下知道麻烦是真的来了，忙朝闻声赶过来的青葱嫂点了一下头说，家里的事儿你来照应。乡派出所的警察问暖暖，你容留客人赌博已经有多少时间了？你收取的抽头是多大啊？赌客最多的时候开几桌？提供了什么其他的服务啊？暖暖一直坚持答道，那几个人是昨晚才来的，这是楚地区第一次有人打麻将，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收过一分钱的抽头，更没有提供过任何方便赌博的服务。审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负责审问的警察最后也乏了，向他说了那几个赌客的审问结果。那几个赌客一致承认，他们先后在楚地区赌博30多次，赌客最多的时候有40多人，每人每次向楚地区总台交抽头15块钱。暖暖听罢，身子打了一个寒颤，脸色也随之骤变。在这之前，他一直以为这是一场误会，他一直相信事情会

听众朋友，下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调理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地区启动50岁补助计划。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是谁，还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通通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放心体验。抓紧打电话占住补助名额，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中老年专用眼贴不仅添加了人参、黄柏、命门花等眼科专用中草药，还利用中医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护眼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

陆续回来了，向他禀报三方面的情况。一，派出的人探听北路的友军，就是多隆啊率领的绿营到了什么地方，跟上没跟上。报事就说了，多将军的人马还没有影子，我们到黄州界口都查看了多时，现在还没跟上来。哼，曾国藩心说，我早就料到这事，那绿营是不堪一击呀、啊、你别看平时趾高气扬，遇事是一筹莫展，都是酒囊饭袋，所以这一仗曾国藩对绿营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没把他打的牌呢，也指望不上。你看行军松松垮垮，现在这人马都到了这儿了，他还没跟上呢，你要指他能指得上吗？另外两路人马向他禀报，一路是赶奔齐州的大人，齐州最高将领叫陈玉成，手下掌握着10000人马，分作两批，水军3000，陆军7000，但是齐州兵员好像不那么充足，大部分都分散了，在大冶、兴安州一带布下了重兵。再看另一路人马，探的是半壁山和田家镇，向他禀报，那两方面布下了重兵，是杀气腾腾，建立了横江铁索，阻止我军前进。再看马上开会，根据这重要的情报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谋士们10好几个呀，现在在曾国藩眼前最吃得开的谋士姓刘，叫刘荣。刘荣小伙今年28，长得细皮嫩肉，宽脑门，尖下壳，微微有点小黑胡，岁数大，足智多谋啊，从武昌一直就跟着曾国藩。刘荣先说话了，大人，各位，我这么看，现在长毛子准备了3道防线阻止我军东下，这头一道防线就是齐州，以齐州为重点，加上新郭州大冶作为配合，这是头一路。这第二路就是半壁山和田家镇，大仗在这个地方。第三道防线就是横江铁索。大人呢、啊、不必忧虑，不必忧虑，咱先别往后想，这头一仗关键要把齐州拿下来。据探马报道，齐州的主将乃四眼狗陈玉成。众所周知，陈玉成刀马纯熟，武艺高强，能征惯战，不是好对付的。但是陈玉成呢不惜水战，要讲究陆战是他的长项，水战则一窍不通啊。现在他作为第一道防线封锁大江，能挡得住我军吗？大人呐、啊，我的意思，马上派精兵攻打兴郭州和大冶，把这两座城池拿下来，孤立齐州。到了那时，我水军是沿江而下，通行无阻啊！您看怎么样？此计甚妙。众人以为呢，彭玉麟同意，可以。大人，分兵两路，先把两座城池拿下来，到了那时就拿不下齐州了，也错动长毛的锐气，也大涨我军的威风，我们也能顺利的通过，好吧？那么我的船队继续前进，明日停扎在道士府，你们马上可以采取行动，传我的命令，让塔奇布罗泽南每人分兵6000给我攻打这两座城池，扎车！一声令下如山倒，曾国藩的船队照样往前走。有个地名叫道士府，听到这儿，作为指挥中心，就坐等两方面的消息。

哈齐部罗泽南领命之后，遵令照办，分兵两路，一个人带领6000人马。哈齐部赶奔兴国州，罗泽南赶奔大冶。再说这个湘勇现在士气高昂啊，湘勇怎么想的？希望打仗，这一打仗他有油啊，哎，拿起一座城池来烧杀抢，就发个横财呀、啊！不是讲那句话，不是这个。一听打仗，眼睛毛都开花，因此分兵两路，士气高昂。咱们单说罗泽南这一路，罗泽南的大兵直抵兴国州。前方探马兰旗向的禀报，兴国州守城的长毛不超过1500人，一座小城池，我大兵一走一过就拿下来。等到了兴国州，连安营扎寨都没有，立刻传令攻城吧。我呀，湘勇嗷嗷之喊，架起云梯是架炮攻城。兴国州才多大的小地方？兴国州的知州，此人姓吴啊，叫吴天民，吴知州。吴知州今年42岁，是太平天国的忠实信徒。要说起这吴天民呢，也是个穷秀才出身，家境贫寒，考了几次乡试全都落榜了。他憎恨考场之中徇私舞弊，因此对清朝深恶痛绝，偏感这时候天王建立太平天国，他是双手赞成。到了天津，他一看是朝气勃勃，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一看真是改天换地了，哎呀，充满了信心。太平天国癸好3年8月初10，是东王9000岁杨秀清的寿诞之，天王批准开科取士。这个开科取士叫东士，因为东王的生日嘛，增加了一科，故此叫东士。这吴天民呢，抱着很大的信心下了考场了。他一看这试题，考3场嘛，试题一共有仨。头一个试题，天道岂是世道？你怎么解答吧？怎么做这个论文吧？天道岂是世道？这是一个题。二一个题，天下无处没有东王，东王是至高无上啊，无处没有东王。你根据这个题你怎么做？第三是赞美天父天兄。你看，跟那85考的那题都不一样。所以这吴天民也来了兴趣了，提笔在手，一挥而就做了3篇文章，三试考罢，高中进士，东王杨秀清亲自点成进士，冒茶宫花狮子披红，游街夸官3日，特别高兴，把他留在东王府任职。赶奔大冶，寻思把这给保住就行。走到半道，大冶的败兵下来了，包将军、大冶也丢失，都叫湘勇占领。哎呀，曾剃头啊，果然有2下子。陈玉成就琢磨不好，大江江面上还归我管呢，这头道防线由我主持，如果让曾剃头闯过去，可麻烦了。我还得看守齐州，马上回师齐州。刚到齐州，城头上飘扬着清朝的国旗，有人高喊：“回去吧，让官军占领了！”开弓放箭，再一打听，曾国藩率领水师顺利通过道士府，通过水路防线下去了。陈玉成连连失利，满面羞愧，没有办法兵撤田家镇。其实这算不得什么，太平天国的精兵还没来呢，这是先头部队，他撤下去咱不提，单说曾国

0: 番，攻克了城池，命人占领，出榜安民。水军通过道士府到了革马店，抛锚停闸，他弃舟登岸。到了岸上，有人准备了一座好庄宅让曾国藩休息。这时塔奇布、罗泽南纷纷前来报捷，曾国藩命令在功劳簿上挨牌给立功，继承功劳。另外还抓的俘虏吴天明等人九个人被生擒活拿，曾国藩点了点头，带上来，推推拥拥把支着吴天明九个人推上来了。哟，这吴天明这才40挂零的，挺横，倒剪双臂，立而不跪，圆睁眼睛，嘴角眼角的裂破呀。曾国藩看了看，大胆的吴天明，你身为苦孟之徒，怎么做不孝之事啊？你投靠了邪教，背叛朝廷，该当何罪？啊呸！曾替才，曾国藩，你个民族败类，你个汉奸王八蛋，你是不是炎黄子孙呢？哎，你投靠了彝族，你丧心病狂，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呀！可惜我没做到。曾剃头，你随便吧，迟早有一天，大伙找你算一笔总账。
1: 晚间书场两集连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0: 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1: 一个美丽的女大学生原本可以有美好的未来，然而在金钱面前她迷失了自己。为了摆脱情人的纠缠和威胁，她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且还将另外几名大学生也一同拖进了犯罪的深渊。请听案情实录，错位畸恋，美女大学生走上不归路。
2: 12岁那年，李平英的父亲经济犯罪被判刑，不久父母离婚，母亲带着他来到长沙。2002年，李平英考上了湖南湘潭的某大学，他成绩名列前茅，而且很快被选为院学生会副主席。20岁的他出落得花容月貌。尽管如此，李平英仍陷入了深深的自卑。原来入学后不久，同学们都陆续配齐了手机电脑，而他的母亲为凑齐他一年的学费就伤透了脑筋。好强的李平英发誓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经同学介绍，李平英认识了一个叫唐真的男孩子，他比他小1岁，四川人，在长沙的一不会亏待你。因为隔壁都住着公司的同事，李平英不敢叫喊，让王有志随了心愿。一个小时后，王有志满意的离去，李平英这才流下泪来。他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早。第二天上班时，李平英依然去了公司。王有志看见他，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之情，他悄声对李平英说：“请原谅我昨晚的情不自禁，以后我会对你负责任的。”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李平英决定以青春做赌注，搏一搏。这之后，王有志和李平英约定，他每个周末从长沙赶过来和他约会2天，除了负担李平英和他家所有的费用，另外每个月还支付他2000元。李平英的经济状况有了极大改善，然而他和王有志的交往毕竟是见不得光的，畸形的情感付出让他感到孤独。鬼使神差的，李平英拨通了唐真的电话，两个人开始上网聊天，不久旧情复燃，他们又发生

0: 秦实录正在讲述。
1: 一个美丽的女大学生原本可以有美好的未来，然而在金钱面前她迷失了自己。为了摆脱情人的纠缠和威胁，她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且还将另外几名大学生也一同拖进了犯罪的深渊。请听案情实录，错位激烈，美女大学生走上不归路。
2: 其实李萍英重新接受唐真，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王有志绝不是他的情感归宿，他们只是各取所需而已。唐真就不一样了，他是自己生命中最纯真的一部分，不应该轻易失去。长沙和湘潭很近，唐真隔不了几天就来看望李萍英。他不打招呼频频到访，让他感到了不安。万一被王有志发现，那就麻烦了。于是李萍英转而告诉王有志，不忍心看他每个周末从长沙过来那般辛苦，他愿意赶到长沙赴约。王有志听罢十分高兴，他在长沙租了一套高档公寓，筑起了香巢。对唐真，李萍英则声称自己周末在外面做家教。随着时间的推移，唐真越来越怀疑了，他决心探个究竟，看女友到底在做什么。星期五下午，唐真来到湘潭，早早守候在女友宿舍楼的门口。只见李萍英穿着一身漂亮时髦的新装出了宿舍，走出校园，上了路边的一辆别克车，车子朝长沙方向开去。唐真赶紧拦了辆的士，一路跟踪。一个小时后，唐真看见了让他心碎的一幕，别克车在长沙市区最高档的田梦园公寓停下后，一位陌生男子搂着李萍英进入田梦园B座。星期一下午，面色憔悴的唐真找到李萍英，他竭力压制住满腔的愤怒，问田梦园公寓是怎么回事。唐真话音未落，李萍英身子抖了一下，险些跌倒。沉默了几分钟后，他哭着将自己和王有志相识，难道自己一辈子都逃不出王有志的手掌心了？此时李萍英三角恋的故事也开始在学校流传，系主任善意地提醒他，你是一个非常有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厅里。李萍英噙着眼泪做最后的陈述。尊亲的审判长，今天我作为一个杀人凶手坐在被告席接受审判，心里悔恨难当。我更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还同时将其他几名本有着大好前途的大学生也拖进了犯罪的深渊。假如允许的话，就让我一人接受最严厉的惩罚，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然而他的忏悔已经迟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涉案人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李萍英在毁灭了自己的同时，也毁灭了别人。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